0: 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年代剧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些剧里的墙几乎都是上半部分白花花的，下半截刷成绿色，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啊，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看《人世间》的时候，周炳坤他们家那墙就是这样，还有《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家也是，连医院的走廊好像都是这个配色。
2: 对呀，感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他们老房子翻新前也是上白下绿的墙，那时候还不懂，就觉得这颜色搭配挺奇怪的，现在想想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3: 我查了点资料，发现这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不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吗？这种上白下绿的墙面设计，其实就是从苏联传过来的。
2: 苏联？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苏联当时搞工业化，特别注重公共卫生。这种墙的下半部分刷成绿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3: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2: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3: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2: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3: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2: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3: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2: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3: 应该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2: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3: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

0: 个年代的气息。
1: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0: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1: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火出圈的小家伙，就是那个全运会吉祥物大弯鸡。哎，你知道吗？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满屏都是它蹦蹦跳跳的样子，简直太魔性了。
5: 对对对，我也刷到了。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没搞懂，它明明是中华白海豚的原型，怎么就被叫成大弯鸡了呢？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
4: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它原本叫喜羊羊和乐融融，结果网友一看他那造型，圆滚滚的身体，还有那个尖尖的嘴，这不就是一只大公鸡吗？然后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弯鸡，结果越传越广，最后连官方都默认了这个名字。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火起来的啊？我看视频里他一会儿弹射起飞，一会儿倒立，甚至还跟观众斗舞，简直比运动员还会整活。
4: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那40个武校的初中生了。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吉祥物服装，在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表演，那些高难度动作都是他们练出来的。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儿，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还要做那么多剧烈运动，真的挺不容易的。
5: 确实挺辛苦的，但效果真的拉满了。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本来是冲着比赛去的，结果被大弯鸡圈粉了。而且现在广州都成了大弯鸡主题城市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周边产品更是卖断货。
4: 对，我听说连地铁站都有大弯鸡的主题车厢，还有那个大弯鸡形状的雪糕，我昨天去买的时候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不过说实话，味道还真不错，奶味特别浓。
5: 看来你也是大弯鸡的粉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大弯鸡的走红路径跟之前的冰墩墩、林娜贝尔有点像，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然后突然因为某个点爆火。
4: 你还别说，真的挺像的。冰墩墩是因为冬奥会期间的一墩难求火起来的，林娜贝尔则是靠她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圈粉无数，而大弯鸡呢，就是靠那些武校学生的精彩表演还有网友们的二次创作才彻底火出圈的。
5: 而且我觉得大弯鸡之所以能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形象特别亲民。你看它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就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想抱抱它。再加上他们那些搞笑的动作，简直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4: 没错， 现在我的手机壁纸都是大弯鸡的表情包，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开心。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会不会像之前的某些网红一样，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5: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不过我觉得大扳机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气，毕竟它背后有全运会这个大 IP 支撑，而且官方也在积极推广它的周边产品，只要后续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相信它能火很久。
4: 希望如此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大扳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全运会，这对于推广体育精神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5: 对，而且我觉得大扳机的走红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可爱、搞笑、接地气的形象，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
4: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种真实、有趣的东西，大扳机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才能这么快火起来。
5: 而且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找大扳机合作了，比如餐饮、服装、玩具等等，看来它的商业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4: 那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的流量摆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希望商家们能好好利用这个 IP， 推出一些有创意、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想着圈钱。
5: 嗯，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的消耗 IP 的热度，而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那么大扳机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
4: 不过话说回来，大扳机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它不仅成了全运会的吉祥物，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广州的活力和热情。
5: 没错，我相信大扳机会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而且它也为以后的吉祥物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要接地气，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4: 对，以后的吉祥物设计真的要多向大扳机学习，不要总是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形象，有时候简单、可爱、有趣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5: 希望下次看到的吉祥物都是大扳机这样的整活高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享受大扳机带来的欢乐，毕竟这样的现象级 IP 可不多见。
4: 说的对，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喜欢大扳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要讲的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动作是会伤害我们膝盖的，然后哪些信号说明你的膝盖可能已经在抗议了。
7: 对，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好的，首先咱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个膝盖的重要性以及它易损的特点。你觉得膝盖在我们的日常活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膝盖其实就像一个机器里面非常关键的轴承。
6: 是的，
7: 同时它还要去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所以它是非常容易因为过度的使用 而产生这种不可逆转的伤害的。
6: 既然膝盖这么容易受伤，那日常生活中到底哪些动作是最容易让膝盖受伤的呢？然后我们又该怎么去避免这些伤害呢？
7: 嗯，最常见的就是跑步的姿势不对。
6: 对，
7: 比如说你的头部晃动，或者说你的上半身没有微微的前倾，然后摆臂的幅度太大，还有步幅太大，这些都容易让你的膝盖和脚踝受伤。
6: 天哪，看来跑步还真不是说随便迈开腿就可以。那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去长时间的暴走，是不是也很伤膝盖？
7: 是的，是的，平时腿部力量不够，突然走很长时间，会让你的膝盖压力很大。
6: 没错，
7: 而且持续的摩擦半月板就会导致损伤。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如果要外出旅游什么的，一定要穿合适的运动鞋，必要的时候可以带护膝护踝，但是不要长期带，然后每天的步数尽量不要超过10000步。如果说你感觉膝盖或者足底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休息和就医。
6: 所以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久坐还有爬山爬楼梯，包括跳绳和久蹲，这些动作对膝盖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7: 久坐的话，其实膝盖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然后你的软骨就会更容易被磨损，同时你的大腿的肌肉会变弱，所以建议大家每隔30-4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一下。
6: 那上下楼梯是不是比跑步对膝盖的压力还要大？
7: 确实，因为你爬山或者爬楼梯的时候，膝盋要承受的重量是你体重的3倍左右，那你下山或者下楼梯的时候，除了体重之外，还要再加上这个着地的冲击力，所以这个时候膝盖的磨损是非常厉害的。
6: 对，
7: 那跳绳的话，其实如果在比如说水泥地这种硬的地面上跳，对膝盖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最好是在塑胶地，然后穿有支撑的运动鞋跳的时候呢，双脚不要分太开，膝盖不要弯得太厉害。至于久蹲的话，它会让你的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挤压，然后韧带和半月板也会受到牵拉和挤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组织损伤、水肿，甚至是关节软骨的剥脱，最终可能发展成膝关节的退行性骨性关节炎。
6: 了解了，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节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就是说这个骨关节炎它最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
7: 最明显的就是疼痛。
6: 嗯，
7: 这个疼痛可能是慢慢的出现，也有可能是你受伤了之后一下子就疼起来。
6: 对，
7: 然后很多人还会觉得关节活动不灵活，早上起来的时候关节发僵，要活动一会儿才能动。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在活动的时候感觉关节里面有摩擦，甚至能听到咔嗒咔嗒的声音。
6: 有些人的关节为什么会突然肿起来？这是不是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信号呢？
7: 没错没错，因为你关节如果活动太多的话，滑膜就会分泌很多滑液，然后就会有关节积液，这就是我们说的滑膜炎。
6: 对，
7: 这个滑膜炎如果反复出现的话，也是一个骨关节炎的重要信号。
6: 那大家平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下自己的关节健康状况呢？
7: 其实有一个叫 WOMAS 的骨关节炎指数量表，大家可以自己去对照着测评一下，如果你的得分超过了38分，那就说明你的关节健康状况可能不太好了。
6: 嗯，
7: 你就需要尽早的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
6: 好的，最后咱们要聊的是这个日常的护膝锻炼。
7: 对，
6: 就是有没有什么动作是我们可以每天都做的，能够帮我们增强膝盖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缓解一些膝盖的不适呢？
7: 当然有了，比如说你坐在椅子上，
6: 嗯，
7: 然后把你的腿弯曲到90度，让你的大腿和小腿垂直，接着慢慢的把你的腿伸直。对，到你腿伸直的位置之后，你可以停个5到10秒，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前侧和内侧的肌肉在用力，然后再慢慢的把腿收回来。这样算一次，你可以做20到30次为一组，每天做个2组到3组。
6: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锻炼的强度是不是合适呢？
7: 很简单，就是你第二天如果感觉有一点点疲劳，但是又不会说难受，那说明这个强度是正好的。如果说你觉得太轻松了，那你可能就要再加点难度或者次数。然后这个动作主要是练你膝盖内侧的力量。
6: 对，
7: 膝盖内侧力量加强了之后，你的膝盖疼痛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6: 好了，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关于保护膝盖的知识，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细节，然后不要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坏习惯影响了我们膝盖的健康。
7: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6: 拜拜。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成都的几种非常受欢迎的美食：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和钵钵鸡。啊，这几种美食其实看起来都是麻辣鲜香的这样的一些美食，但是其实他们从做法到吃法上面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5: 没错，这些美食的差别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说说串串火锅和钵钵鸡啊，这两个东西都是把食材穿在签子上嘛。
5: 对。
4: 那他们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还是挺大的。就串串火锅，
5: 它是你自己选好串好的食材，然后你自己把它放到锅里面去涮，
4: 嗯，
5: 涮完之后你沾你自己调的那个油碟啊之类的就吃了。
4: 对。
5: 而钵钵鸡呢，它是已经提前把食材煮熟了，然后它泡在那个红油或者藤椒的那个汤里面，你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了。
4: 哦。
5: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算是一个凉菜或者说小吃。
4: 哎，说到火锅、冒菜和麻辣烫，他们的用餐方式有什么不同？
5: 火锅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你自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锅底、喜欢的食材、喜欢的蘸料，自己动手煮，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参与感的。
4: 对。
5: 那冒菜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4: 嗯。
5: 你选好你要的菜之后，老板就帮你全部都煮好了，然后连汤带菜一起给你端上来，而且它一般都是配着米饭的。
4: 对。
5: 就你也不用自己动手，也没有什么蘸料之类的。就很方便快捷，适合一个人吃。
4: 这么说的话，那麻辣烫跟这两个的区别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5: 麻辣烫其实跟冒菜有点像，也是把你选好的菜给你煮熟嘛，但是它的汤底会更重口味一点，一般都是用这个骨汤，然后加很多的香料和辣椒，有些地方还会加芝麻酱、花生碎，所以它会特别的浓稠，而且它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煮的面条啊之类的，就它是一个主食和菜都在一起的。
4: 好的。那这几种美食在成都的美食文化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5: 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还有钵钵鸡，他们其实都是成都的美食文化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对。
5: 然后他们又有各自适合的场合，比如说火锅就适合大家聚会，冒菜和麻辣烫适合一个人吃或者赶时间的时候吃，
4: 嗯，
5: 那串串和钵钵鸡你就可以随时当零食吃， 所以就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和你的场景去灵活的选择。
4: 对，
5: 这就是成都人对于吃的一种快乐和讲究。
4: 没错，今天咱们把成都的这几样麻辣鲜香的美食算是好好的梳理了一下。
5: 对，
4: 其实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吃法，然后适合不同的场合和心情。
5: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连

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带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带低调精致，带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告示那样带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

0: 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

0: 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三，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七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地么南国宾林国格南你南边行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 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一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

0: 装哦，
1: 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

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告示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

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刹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1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精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

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界认证，假一赔三，七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墨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墨桑钻，而我们的墨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价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墨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墨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

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价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

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带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带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

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

0: 101.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多长时间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然后睡多了或者睡少了会增加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有两个调节睡眠的关键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6个小时是底线，你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但是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
0: 那如果超过或者低于这个范围，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1: 有研究就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要比睡6到9个小时的人高20%。然后每天睡超过9个小时的人，这个风险要高34%。
0: 好吧，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助眠方法。比如说什么时间入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最友好，然后周末睡懒觉到底好不好？
1: 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没有精神，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就会容易失眠。
0: 对，
1: 然后周末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把之前缺的觉补回来，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午睡睡多久是最理想的？还有就是倒着数数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快入睡吗？
1: 午睡其实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这样可以让你下午很清醒，然后又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但如果你晚上本身就睡不好的话，下午最好就不要睡了。
0: 对，
1: 然后倒着数数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的方法。你可以从100开始倒着数，然后速度放慢，每一个数之间停2到3秒，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和呼吸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赶走焦虑，然后让你更容易入睡。
0: 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环境上面，还有睡前的习惯上面，有哪些小的调整可以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质量呢？
1: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卧室是安静的和黑暗的，你可以用耳塞、白噪音机，然后遮光窗帘或者眼罩来帮你屏蔽到干扰。然后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把灯光调暗，然后可以看书，听一点轻柔的音乐，或者做一点深呼吸，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0: 对，
1: 再有就是白天的时候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在户外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巩固你的生物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但是睡觉前2-3个小时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0: 现在好多人一睡不着就想吃褪黑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1: 褪黑素它只对短期的睡眠问题，像倒时差呀、倒班啊，或者说偶尔的睡不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而且你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靠自己调节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己长期的依赖这个褪黑素。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信号，以及怎么通过科学的睡眠来延缓衰老，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1: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6: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6: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5: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6: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5: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6: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5: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6: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5: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6: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5: 对，
6: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0: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1: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
0: 嗯，
1: 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0: 说得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1: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0: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1: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
0: 嗯，
1: 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0: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
0: 嗯，
1: 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0: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1: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
0: 嗯，
1: 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
0: 嗯，
1: 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
0: 嗯。
1: 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0: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厂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7: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6: 对，
7: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7: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
6: 嗯，
7: 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6: 没错。
7: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6: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7: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6: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7: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6: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7: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6: 没错。
7: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6: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7: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6: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7: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6: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7: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7: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6: 哇，
7: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6: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7: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6: 是的。
7: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6: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7: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6: 没错。
7: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6: 对，
7: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6: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7: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6: 对，
7: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6: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7: 是的，
6: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7: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0: 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4: 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6: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5: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6: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5: 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6: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5: 对，
6: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5: 对，
6: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儿，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5: 对，
6: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5: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6: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5: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6: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

0: 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1: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0: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1: 对，
0: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1: 对。
0: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1: 对，
0: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1: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0: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1: 对。
0: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1: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0: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1: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0: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1: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0: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1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1: 哦，这个手册的方法还挺有意思的。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得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1: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0: 对。
1: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0: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 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0: 没错，没错，没错。

0: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1: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嗯，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1: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0: 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是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3: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2: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3: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4: 对，
2: 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
3: 嗯，
2: 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3: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
2: 嗯，
3: 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0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2: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3: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2: 哦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2: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3: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小时或者2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2: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3: 对，
2: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4: 对，
3: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4: 对，
3: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4: 对，
3: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
2: 哦，
3: 对，
2: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3: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 蒜片先把它爆香。

0: 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

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精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厂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七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都是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

0: 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七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

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

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厂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

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

0: 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 30% 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3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

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天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

绒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4: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我是吴小炫，跳舞我最炫，身手特灵活，眼神特别酷。
1: 大家好，我是亮晶晶。

0: 驾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透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

0: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诗风轻，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

0: 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包藏带基板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还是非常非常佩服啊，就很多朋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所谓的节奏的啊。
2: 哎，你比如说，你是举个例子。
1: 现在应该是在五月下旬吧。
2: 嗯。
1: 啊，大家已经开始端午这个小长假，请四休九。讨论这个事儿了，
2: 这叫有规划，
1: 有规划，
2: 叫未雨绸缪，对吧？步步为营。
1: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2: 能打？
1: 有一些人他就能行，他就能成。但有一些人呢，往往到事儿上他就是慌乱，就是搞得人整个是节奏是错乱的，日子过成一片。但有一些人就非常之有条理，就这一点我这个人特别的佩服啊。当然也是在学习当中，向他们靠近的话，那咱们也可以规划规划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你准备怎么出行了？怎么个请四休九呢？
2: 嗯，
1: 截至目前啊，有数据显示，端午前一个周六，6月13号的机票预订量已经出现明显的增长，成为近期的出行峰值。根据大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端午假期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84万张，同比增长约

0: 4%，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约450,000张，同比增长9%。除了机票的预订量超出预期，今年端午假期国内热门的一些目的地，相比五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像西北游成为新亮点。
1: 哦，
0: 我还以为说大家3天的话就不会去那么远。
1: 你永远拦不住一颗想要看祖国大好河山的心，
0: 想要看世界的热情，
1: 是不是？
0: 这个的确是，因为我还想说这个端午它离五一啊，它比较近，在这一个五一它是一个大假，很多人应该是玩的会比较通透，走的会比较远一点，那么端午的话大家会选择适当的比如说在家休息啊，或者说就是周边游啊，省内游去逛一逛，就看来数据上还不是哈。
1: 不休息不休息，你好不容易休息了还休息啥？
0: 也有可能受到这个机票的影响。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很多的航司呢也推出了多种特价机票和主题的活动。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就显示，截止到22号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像北京飞大连、义乌、西安、南昌、上海飞青岛、广州等地的航线，甚至还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哦，这个倒是个好消息。
0: 这个就是还是得什么吧，这个话说回来还得提前规划。你说是多家航司推出了多地低至400左右的票，你现在去买买看看。
1: 那肯定是。
0: 应该是就是在五一刚刚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很多人就已经把端午的那个票买过了。
1: 所以其实要么咱就说咱工作里头经常在大家都说这我们这做什么事儿啊，是吧，他要有规划，是吧，他要有节奏，是吧，他要有方案，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关于这个假期这个咱们如何利用好这个时候，你就是得有规划，这个假期呢咱们这个西北，下个假期呢咱们去东南，是不是，那什么叫有节奏呢？哎，那咱有张有弛，这个假期呢咱们自驾，下个假期呢咱们这个坐高铁，是吧，那也就再往后，那你说是什么叫做这个有规律呢？那就是规律，就是每个假期必不在家里待着，你看看
0: 工作不见得规划这么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规划啊，
1: 是
0: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规划说，我放假我觉得最该干的事儿不是去景区人挤人的排队，我就是躺在床上我睡那么3-4天4-5天，我就发现不仅把身体养好了，我还省了大几千，这相当于啥，相当于我曾经的一个梦想躺着把钱赚了。最后精神饱满的去上班，这也何尝，它不是一种规划，
1: 那是一种规划呀，
0: 对吧，不管怎么样规划啊，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还是值得我们去期盼的，也是作为我们周一工作日的第一天，跟大家的一个开场互动了。
1: 对，而
0: 咱也没想着工作，反正
1: 那就你是这是啥呀？这叫这个咱们想朋友之所想，说朋友之想听。
0: 我们只说点我们想干的工作，
1: 这是
0: 我们脑子里想工作，我们就在这儿聊工作。我们这节目你们愿意听吗？我们上来我们就规划本周周几节奏是什么，督办哪一项，你们愿意听吗？我们脑子里倒是全部都是工作，也想讨论来着。
1: 因为别人肯定不愿意听，因为本身聊、聊工作这事儿呢，就招人觉得这个早起啊，这个心理这个能力压力大。再一个吧，你们聊这工作还不是我的工作，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知道吗？你要是能聊点能够帮助我完成工作的事儿，我倒是也愿意听一听。
0: 有时候跳出工作来，未必真的是，得走出去。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个调查显示啊，这是发表在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呢能缓解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而且这个影响会持续数周。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者就发现，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你大脑的结构。换句话来说啥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环境你待久了人会变笨。这我倒是有体验，就有的时候你要尽量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一下除了你自己就日常环境里面其他的人事物，然后动一动，也让自己的这个气血跑起来，特别是平时容易感觉到疲乏的人，你像 QBaby， 疲乏这一来还没干活呢，刚往那儿一坐，疲乏，好疲乏呀，就是这种他就更应该出去多走一走，去户外走一走，增加一些体力，
1: 他可以了，他 他可以，他已经是
0: 玩够多了，
1: 出去走走最多了。啊，走的最多，
0: 就他多玩
1: 够了，出去的最远，
0: 多回来上上班就行。嗯、
1: 对。
0: 那我是这么想啊、嗯，就不管你真的是不是走入大自然去，脱离工作的环境、嗯，有时候环境是自己创造的。
1: 嗯，
0: 你像我就是那种，
1: 嗯，
0: 就是领导在会上讲话，
1: 嗯，
0: 我不偷听，
1: 嗯，
0: 就属于很君子的那种人。
1: 那叫不偷听啊！
0: 我这。君子
1: 那叫不听，那叫空耳大师，总称是。但这
0: 那些个许多的
1: 选择性收听，知道吧？选择性收听是吧？您看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这事儿有没有用是吧、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说选择性收听啊，我觉得其实是生活里头这个比较重要的一项能力。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能力你看用在哪儿？用在有些地方呢，它可能烦人。
0: 嗯，
1: 但是用到这个改善自己心情上啊，那这还是非常有用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说选择性收听，你得选择接下来哪个事儿您看对您有用。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会儿我跟您说，因为降雨，目前呢有下面这些这个高速这个通行站点啊，您这个是上这个高速之前，您得注意着点儿。
0: 嗯
1: 啊，这个您可以选择性收听。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因为降雨啊，就以下车辆呢是禁止危险品运输上站的，这是在京港澳高速的卫辉至新乡。然后呢，因为这个雨雾的天气啊，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有这个湖北高速的灵宝东到朱阳关，还有灵宝绕城的灵宝西南和灵宝南站。啊，除此之外，在这个因雨雾的天气啊，禁止7座含7座以上车辆上站的有正辉高速的洪州站和辉县西站，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和宝泉站都是往山西方向。另外呢，因降雨呢，因禁止9座含9座以上车辆上站的，还有河宝高速的邵源站至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另外呢，因降雨禁止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华县牛屯站。
0: 嗯，我们此刻呢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我们视频端就有朋友说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假期不出去旅游等于没放假。还是得有点这种仪式感。
1: 假期不出去旅游等于没放假，上班不发工资等于没上班
0: 。闭环一个道理啊。你就像有时候假期我们就出游之前、好像没有为这个假期去置办一点新衣服新鞋子的、就好像说这个放假我没放一样，就是好像这个旅游我没有出门一样，是不是？
1: 那要不穿一次卡洛斯洞洞鞋就相当于没出去旅游，约等于
0: 你说现在谁出去旅游行李箱里面或者说脚上不要背一双卡洛驰洞洞鞋、特别是像这样最近几天的这种阴雨天气、谁家又没有一双卡洛驰洞洞鞋出行上班的时候穿呢、
1: 是
0: 上周我们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啊，热门的尺码和颜色我们的库存几乎是所剩无几，在今天呢我们第一时间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大家啊，我们的福利价格仅剩最后3天，
1: 是
0: 大家此刻回复鞋赶紧预定赶紧锁定，马上暑假就很难抢到货了。大家看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洞洞鞋，不只是卡洛驰，各大品牌都在出自己的洞洞鞋、
1: 那倒是，
0: 但有的时候你真正上脚之后你才知道差在哪儿。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么一点点这种设计感，就是这种视觉的冲击感，就好像觉得时尚和平庸之间
1: 啊，对，
0: 就隔了那么一些东西。
1: 哎，它其实咱就有一种说法，咱都熟悉，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它有个叫版型正不正。
0: 对，
1: 那版型正不正啊？你穿上之后不一样。当然，你说这版型正不正，它在于哪儿呢？一是在于本身的设计，二是在于它的这个做工，三是在于它的材质。这三几者呀，就必须兼得才行。
0: 是
1: 啊，
0: 卡洛驰呢，作为洞洞鞋的经典开创品牌可以说是鼻祖了，那它全球市场上一直是拥有就非常高的这种人气，穿过的粉丝每一年都在复购，其实穿一次就懂，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的没有支撑的廉价感，那我们有时候在夜市摊或者拖鞋店里面，也能买到便宜的几十块钱的，
1: 哎，那倒是
0: 一双那种洞洞鞋，但有时候你拖鞋穿上去它就像是拖鞋，你不能穿着登山跑步，
1: 所以你看在视频端就有朋友跟我们说，确 确实，你看有那洞洞鞋穿上，你比

0: 穿这个运动鞋还累。
1: 是的，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材质不一样，因为很多的仿的货啊，
1: 它太软也不行，
2: 它只顾软了，
1: 嗯，
2: 它没有支撑，
1: 嗯，
2: 对不对？卡罗驰呢，它是有这个足弓的支撑，有贴合度，
1: 是。它首先运用到的就是高品质的 EVA 的材质，踩下去是很有韧性，抬起来又有回弹，像每一步都踩在刚刚出炉的这种出炉的馒头上面，又软然后又实。最关键啊，这支撑它的作用干嘛，它还很稳。
2: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就穿洞洞鞋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我去爬个山就没有一点点的问题。
2: 是，
1: 很多仿货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
2: 对，
1: 卡罗驰有足弓的支撑，贴合的弧度，你走一天路，你的脚底板不会觉得发酸发紫，你光脚穿也不怕。同时呢，它还拥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也不滑，因为它有鲨鱼纹鞋底，牢牢地抓住地面，这个湿地面上你会走得非常的踏实。
2: 哎，是，它有两种穿法，这个咱都知道，不把那个帕儿放下来，
1: 嗯，
2: 那它是个凉鞋，
1: 嗯，
2: 把那个帕儿放上去。它是个拖鞋，
1: 怎么样好看呢？你当凉鞋穿，
2: 嗯，
1: 啊，你这肯定是没有当拖鞋穿更好看啊。但如果说你这会儿需要去爬个山了，
2: 嗯，
1: 就是你需要走的这个路不太，就有点凹凸不平了，
2: 嗯，
1: 你就把那个帕儿给穿上去当凉鞋穿，它真的功能性非常的强。
2: 嗯，所以说其实你看，要么说这双鞋咱说就必备呢，
1: 嗯，
2: 就是咱出去出个差呀，旅个行啊，这个包括平时呢去散个步啊。都是非常合适的。
1: 现在热门色系能有货的啊，
2: 嗯，
1: 大家就回复一个字鞋，能有你喜欢的颜色，刚好对标上有你的这个尺码，你就抓紧时间下单，才能锁库存。否则你回复一个鞋，锁不了库存。
2: 对，
1: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清库存了。
2: 嗯，
1: 就是把加入购物车没有支付的朋友先清一清，因为我们销售进入到最后三天，热门色系还有一些都是有货的啊。比如说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温柔杏仁白，
2: 嗯，
1: 这个是我自己下单的一个颜色，还有百搭钥匙黑，男士就是可以盲选吧。
2: 是，
1: 个性的蓝白红，
2: 嗯，
1: 闭眼冲，这都不踩雷。
2: 对，
1: 仿货仿的是样子，但是绝对仿不了这份脚感。夏天鞋子也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你的脚知道。锁定私家车999，我们这一批库存为您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
2: 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名单，跟大家说说价格，什么叫地板价，
1: 嗯，
2: 日常你看啊，咱说这经典款和云朵款，就这种上脚穿上有支撑并且有回弹还软乎乎的这种，
1: 还带一点点那个鞋底给你增高的。
2: 哎，对，
1: 嗯，
2: 官网价499啊，
1: 嗯，
2: 我们直接给大家奥莱发货，3.9折，199。
1: 哇，
2: 这个是我们就最后这几天了啊，
1: 最后三天啊。
2: 是，您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就能下单。再有一个，这是今年应该说非常流行的
1: 泡芙款，
2: 啊，对对对，增高拉长腿型，正常官网价799。
1: 嗯，
2: 今天我们在这儿呢，给您奥莱发货呢，3.7折，239，您就能够直接。到货之后您就发现立马增高5厘米。
1: 五厘米，
2: 啊，
1: 我是蛮喜欢这个5厘米的鞋底的啊，
2: 嗯，
1: 当你穿那个阔腿裤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神不知鬼不觉。因为这个鞋做的它很运动，即便你是穿短裤就是光腿去穿它也没有踩高跷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买经典的卡罗驰的一些鞋款。嗯，我们奥莱发货，大家回复鞋立马抢。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
2: 嗯，
1: 官网是199块钱，我们奥莱发货只要139，这是不是这市面上拖鞋的价格？给小朋友买一个，
2: 哎，是
1: 去露营去钓鱼去溯溪的时候，小朋友家里今年还没有背上洞洞鞋的，不需要买那么贵，139，卡洛驰奥莱发货。趁这个鞋码颜色全，我们的活动价格还有进入到倒计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一键抢单了。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

0: 深广店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么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果不其然，卡洛驰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雨啊，的确是有一些适配的。微信平台上啊，进入到最后倒计时的时候，大家其实真的是抢得很猛。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说朋友想抢这个亲子款的鞋，想抢小朋友的鞋，就不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亲子，这样收不到链接。大家回复的关键词那是鞋。
2: 人家回亲子是、
1: 哦抱歉，
2: 加那个。
1: 腾霄，我想卖鞋卖疯了。
2: 我看出
1: 来什么人呢？我就是想要参加一下我们优秀的其他的活动，我这先拦一道。

0: 你打的
1: 自己跟自己开始干个这个杠上了，这亲子是人家要参加六六
0: 八团，抱歉抱歉，大家原谅啊。
1: 您别在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端回复鞋
0: 啊，这个是真的啊。
1: 这个是，你看我给您手指这地方，您看啊，公众号啊，您点那公众号点进去，点进去之后，您对公众号发消息
0: 啊，对，
1: 哎，
0: 因为这个是我们广播端朋友奥莱发货争取到的，真的不多的一个库存的福利，所以没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来上视频端的朋友啊，就感谢大家信任，真的是想买的话一步稍微会慢一点啊，一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步骤也不复杂，第一步先关注我们私家车999公众号，你是在公众号里面去搜索关注也是 OK， 视频端左上角你看到那个蓝色直接去点击加关注也可以，在私信里面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我们那个欢迎六娃团，那个您想参与那个活动的话，您回亲子
0: 啊想的还不少很多朋友也愿意参与，
1: 各自诉求不一样啊，你就跟着我们这个研学穿着我们的洞洞鞋是吧，
0: 还是得穿着洞洞鞋，不然不叫研学
1: 咱干啥呢是吧对不对，你以为我不想多卖几个是吧，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老被这个后面几档节目给反超，我们这个面子上下不来，
0: 就是这种想当总是就是想当第一的这种心这属于有点啥，有点魔怔咱俩呀都需要属于说是啊，需要出去好好休息一下了。
1: 我觉得也是，所以你看，我刚才我就说，你说这个老在一个地方待啊，人呢、容易这个陷入这个思维的困境嘛，
0: 思维困境变笨，
1: 对吧？
0: 钻牛角尖儿。
1: 对，所以我就刚才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说你看、你这上学的时候你没感觉，你现在你才能发现为什么上学的时候一星期换一次座，一个学期换一次教室，就是怕你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产生这种思维的惰性。
0: 哎，对，
1: 是不是？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咱在做公司管理团队的时候，也应该啊，以防这个员工啊产生思维的惰性，然后呢，
0: 换换赛道，
1: 你换换办公室嘛，对不对？这个经理主管们也
0: 换换早晚班，
1: 也从屋里头出来坐坐这个外头这工位儿，是吧？
0: 然后咱也
1: 就进去坐一会儿，感受一下。对对，你是吧？你是吧？那个的单间有单间的这个难处。
0: 我们来看一个移动的，
1: 不好啊、
0: 看一下移动的大单间吧。这是我们来看看有这么一家人呐、15口人、开着一个加引号的火车卧铺出门旅游，从辽宁自驾到海南。
1: 怎么把自己家的私家车拿铁丝连起来？
0: 谁私家能有火车呀？
1: 对吧？
0: 对对，我们来看，这是最近网络走红的一家人，他们喊出了一句口号，被全网的媒体都在报道啊。说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待会儿再看。说了他们的路程，
1: 不知道以为你拿一杂志上节目，那得翻页儿，他说在下一页。
0: 我连论文都拿过，我怕拿杂志吗？上次拿了一篇论文上来跟大家讲新闻，结果讲不清楚，放弃了，几十页了。然后呢，其实他是通过一个房车把房车改成了这种外观火车的造型。
1: 哦，明白了。
0: 现场游客直呼这是把房车的改装直接玩出了天花板啊！说起来，这家人呢来自辽宁沈阳，一家人自驾。海南三亚去过春节，12月中旬的时候从沈阳出发，目的地三亚，一共5台车就这样上路了。在途上，他们就分享自己的生活、景区的游玩过程、美食，每到一个服务区休息，还有粉丝啊，应该是全程开直播了，过来投喂送食物、水果，到有的粉丝直接送了一头牛。这车上养的越来越多，有大鹅。
1: 真当是绿皮火车了是吧？
0: 需要加餐的时候，直接路边就一锅支起来，正宗的东北铁锅炖大鹅。据说呢，这个郎先生这一家人被推上热搜，是因为他那台改装的房车，他首先花了15万买了一节绿皮火车的报废车厢，再花了8000块钱改装费去进行改装。然后呢，郎先生也说，这个报废火车的车厢购买手续合法，有备案登记。这台车改装了大约10几个房间，里面有棋牌室、KTV。如果每到一个地方休息，就会住上面，然后配套设施跟酒店一样齐全。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一个大车厢呢？他说，主要是就是一家人要去三亚过节。说父母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喜欢自己做美食，就做了这个决定。 有时候你佩服的还是别人想走就走，想干就干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1: 我佩服的是他能花得起十多万买个车厢。
0: 对，一共这个成本什么加起来18万左右。
1: 哦，这说实话，
0: 人家雇司机啊。
1: 哦。
0: 大货车那个挂车和司机是雇佣的，
1: 因为这个咱一般的照啊，你还得看
0: 开不了，
1: 对，他这个肯定还得是，因为你这改装完了之后，车本身就大，你改装完如果再有在后头再挂一个车厢，那个确实他得那照还真是那什么，
0: 是，
1: 而且说实话，就是你说咱开个平时小车、轿车、SUV， 那开个什么商务，这正常，这咱这个水平啊，基本上这个咱安全驾驶、谨慎驾驶都 OK。车大了，那得考验的技术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嗯，但也说实话，这互联网啊，真的是害惨我了。以前呢，我只需要过好自己的苦日子就行。现在还得看别人过他们的好日子。最近也看到一个人幸福的人生五要素，我不知道腾晓有没有刷到这个、我们都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有没有这五要素，平静，
1: 平静啊、
0: 睡眠
1: 啊、
0: 肌肉量
1: 哦，
0: 好代谢，现金流是什么鬼？
1: 而这人生的五要素当中啊，我因为没有后四个，所以说我现在做到了唯一的一个平静
0: 啊。所以呢，我们也怀着这种平静的情绪吧，改歌一首。今天的每日一歌有一些个不同，我们围绕传统文化，融入了一些历史人物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采用的这首歌曲，也选择了一首古风的歌曲，就很少在这个赛道里面尝试，大家用这个包容的耳朵和眼睛一起来听听看看。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私家车999，进入到我们每日一歌视频版的直播间。可烧脑啊，腾霄这首歌
1: 前奏怪优雅，
0: 因为它不是我通常的一个这个作词的赛道
1: 哦，
0: 比较难的。这首歌叫做半湖沙，我改作半缸米。

0: 为了更多的就是给这首歌一些我注入的
1: 文化的加持，
0: 对，或者说一些是内在的情绪表达吧。
1: 嗯，
0: 我采用一些节拍啊，我会拍桌子来带出自己的伤感。

0: 其实这首歌呢，就是给到我的伴奏的部分不太够，
1: 嗯，
0: 如果再有的话，
1: 嗯。

0: 蹉跎，悟空未必有我处处舒服，黛玉未必有我心里苦，沙僧未必有我担子重。那这是给我，
1: 白龙马未必有我驮得重。
0: 这首歌要给腾霄，合并为三首他都不够改。
1: 我跟你说，你知道，就是刚才就是我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这个甚为感慨啊，
0: 很感慨。
1: 就是你看啊，这个文章当中啊，说在这引经据典，把众多的这个历史人物以及背后的典故，哎，融入到了这首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可以说是这个古风文化之精髓啊，遇上了现代流行音乐之潮流。
0: 是，因为现在很多都在做传统文化嘛，但是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这些东西，它不仅当然，不单单是把古代，就是古人的一些生活、一些习惯，他们的一些娱乐搬出来复原给大家去看、去听，
1: 是
0: 可能更多的是与当今生活的一种共情，本节目组的一些浅薄的想法啊。当然，我们是当然知道，这不登什么大雅之堂，但是在这个古风的赛道里，我们想说，这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喜欢。
1: 哎，要么咱就说嘛，就说这个，你看这个叫以铜为镜，可以这个正衣冠嘛，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嘛。
0: 我们主要差视频团队。
1: 对，你就说这首歌，你就说这首歌里头蕴含的这个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以及极强烈的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
0: 色彩
1: 啊。你说这
0: 以及主人公就是这种悲惨的命运
1: 和这个演绎者呀、这个
0: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对情
0: 在里面
1: 亲情的演绎，再加上这个对于这个单位办公桌的这个损坏啊，这哐哐着拍我们这个直播台啊，
0: 你以为我手不疼吗？我也能报工伤。像我们也看到我们平台上的确很多
1: 直播台啊，
0: 你以为我手不疼吗？我也能报工伤。像我们也看到我们平台上的确很多的朋友，就是给今天我们这首每日一个大大的赞啊，但是呢，我接下来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工作嘛，我们想哪有一些个赛道他没有困惑迷茫的，就是哪有一些朋友不遇到一些就是磕磕绊绊或者说内心的一些抑郁的，
1: 你准备干啥吧？
0: 我建个群干嘛啊？因为我发现我最近啊就是表情包有一点匮乏，在大群接龙的时候，我的那个收到

0: 回复999扫码进群，我们在里面交互表情包。
1: 你看这薄荷樱桃就说呀，这刚才听你这歌听着听着不想上班了。光之源也说呀，说这歌就很有灵魂啊，求歌词。您刚好就是您回复个999，然后呢进到我们这群里之后，一会儿就让这歌词
0: 发给你们吧，
1: 给您发进去，是吧？
0: 但是大家这样啊，就是我当然是就是很愿意和朋友们分享的，但是大家拿到这个歌词不能商用。不是说我个人小气，因为就是我们本台出品的所有的东西确实是不能商用的，
1: 对，我们有版权，
0: 对，我们去有版权，
1: 我们那个啥，你要是非
0: 就是他一定是河南广播电视台陪你亚马路节目首发，
1: 对，
0: 就大家要运用的话就还是要那个什么去商议一下。朋友说谁用你们的破烂玩意
1: 大概率啊，这个可能是用在公司年会上。
0: 对对，年会其实问题不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年会你别视频发布，视频发布未来你们用流量加持了，就还得
1: 那我们都不认了，
0: 又要找到我头上，因为工作已经很繁忙了，朋友打不了一点官司，所以。此刻大家回复999吧，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交互表情包，为了让我们在大群里面还是能抬起头来，
1: 是，
0: 大家如果说手里面有关于说收到啊，就是各种专用赞啊，然后还有一些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全力奔赴，就此类那个表情包我们都在群里面交互一下，好吧？回复的阿拉伯数字是999，会进入到主持人的朋友群。
1: 是是是，到时候我还有几个私藏的这个表情包，
0: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可以这个就是免费的这个共享给各位。比如说这公司就我一个人干活，是吧？你有什么事儿，我能帮点倒忙，是吧？
0: 放心吧，没有我搞不砸的事儿。
1: 对。一起加油把公司干倒闭，这些我都可以免费送给大家。
0: 你们玩吧，我没有钱。
1: 对。
0: 最近收藏了好多这个。但有钱没钱，今天我们卡洛驰洞洞鞋是帮各位省钱的。
1: 是是是。
0: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距离广告时间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也跟朋友们来第一波7:30没上车。没听到我们卡洛驰洞洞鞋就是最后2天福利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呢就是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是所剩无几了，所以我们的福利价格仅剩最后是2天还是3天的时间，待会儿我们后台确定一下。大家此刻回复鞋赶紧订，马上暑假就很难抢到货了。
1: 是，
0: 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较高的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就是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软塌塌没有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就是高品质的 EVE，踩上去有韧性，抬起来又有回弹。
1: 你说要不是主持人啊，就是，咱就说说话那个是嘴里油是准儿的，就是你人家那个是全球人气超高，到麦老师这儿全球人气较高的产品，这显得那么客观，你知道吗？就显得那么客观。
0: 我们就严谨，
1: 严谨，严谨，严谨。
0: 我啥时候说过我是就是省台第一的主持人？
1: 真是。主持人不打狂语，
0: 我敢这么说吗？对不对？
1: 对
0: 啊，很多的仿货是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它就是有这种足弓的支撑，所以你穿起来它既有贴合弧度，很就是软糯的感觉，同时呢，你穿起来就跑步、爬山也不怕，光脚穿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的技术，
1: 是
0: 下雨天也不滑，独特专利的这个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的牢，湿滑地面走的也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各种热门的色系，现在目前还有货啊，像这个温柔杏仁白、百搭钥匙黑，还有个性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
1: 是
0: 我们奥莱仓帮朋友们直发正品保。真价格我们再说一遍，直接给到地板。
1: 是直接给大家说，这个首先一个经典款，一个云朵款，这是就是日常通勤选的最多的两个。官网价499，今天我们这儿直接奥莱发货3.9折，199您就能够买到了。其实您就算算，您去买那仿的那个，那也不便宜。这199这个，您直接从我们这儿买到的就是直接的经典款。
0: 是的。
1: 您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
0: 多便宜啊！
1: 对。
0: 奥莱仓发货卡洛驰199，
1: 是啊，
0: 但是抓紧时间回复鞋，有你的色号，有你的尺码，就抓紧。
1: 色号人奔口红去了。喜欢的颜色和适合的号码，简称色号。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就直接回复鞋，
1: 对对对，
0: 就付款才能锁定这个名额。
1: 是，
0: 如果说你是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你就选那个今年大火的泡芙款。
1: 这火今年。
0: 官网799，在品牌里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我们奥莱发货仅要3.7。